0: 食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小平，这些水果怎么好意思让你破坏？没事，收起来，收起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你上次向我打听的一些事情。怎么说？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关于
1: 你这样情况的政策，我也去了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他们说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你想补读两年大专恐怕是不行了。
2: 哦，是的，就是说没办法了。
1: 是，没办法。
2: 我知道了，高老师。无论如何，谢谢你啊。
1: 对不起啊，没能帮得上你。
2: 已经麻烦你和高记者很多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记得的。
1: 你也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嘛，来日方长，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的机会。
2: 没有以后了，我男人也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一眼也不让我看，他说以后也不让我见娃娃。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把这一出干完，再去找活干，或者回老家投奔我大姐。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先去干活了。

哎，小平，水果，小平，小平，水果。

0: 有你的包裹。啊。给。哎，谢谢您。
1: 高佳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2: 都是读者的信啊。
1: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2: 谢谢。

0: 紧点啊，辛苦了。
1: 来，放心吧。
0: 好。李师傅。
2: 哎，老板。
0: 这油是新油吧？
2: 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
0: 好嘞，姐，过来，我先去一下啊。
2: 哎，好嘞。
3: 姐，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
4: 行啊，巧玲，我看行，你这想得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得很好。
3: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办食堂上。
4: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的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
3: 放心吧，姐，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4: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嗯，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他再发下去呢。
3: 好嘞。
1: 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着啊，一会儿啊，哟，我再给你们炒俩菜。
5: 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
1: 哦，我们聊。
6: 嘉莲，你找我啥事儿？
5: 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事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6: 啥想法？
5: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
6: 写啥信？
5: 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方向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0: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1: 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0: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1: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0: 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家里都挺好。
0: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2: 家里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3: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
1: 如果万一不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
2: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
1: 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2: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
1: 是，没啥病。
4: 也许，也许是该休个假了。哎，
5: 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刘小姐，你听我说，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
4: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5: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
4: 你去你老板的价格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5: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
4: 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
5: 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现象。你看，
4: 我走了，沈老板。
5: 刘小姐。

0: 走了，老婆钞票150块。
1: 啊，你抢钱呢？你来的时候不说好了50吗？
0: 50是我的起步价，150块是把你送到这里的价格。
2: 给你，给你，不钞票。
1: 150就150，你好歹给我送城里去啊！你真当我乡下来的啥也不懂是不是？你这哪儿进城了？这旁边都种着菜呢都。
0: 能想啥好事情啊？哎，我这是三轮车，三轮车白天不好进城了，不晓得吧？
2: 不加，给你，
0: 不钞票。
3: 哎呀，这边好了，
4: 慢点。
3: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1: 不用了，嘉玲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
2: 二姐，这件事儿，你真的要查清楚吗？
1: 嗯，一定要查清楚。

0: 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
1: 姐，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0: 的不可开交。
1: 可是听你的声音很开心啊。
2: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
0: 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啊，我懂。
2: 肯定懂。
0: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1: 你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3: 我也觉得很幸福。
2: 本书，你翻开，里面我留了东西给你。
1: 啊？什么呀？
0: 你打开看看。
1: 等等啊。

0: 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我妈这辈子受苦了。
3: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2: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4: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2: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5: 哪能让你跟爸挤处呢？
2: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5: 好吧。
2: 小玲，你咋样？
6: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2: 嘘，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0: 爸，小玲咋样？
7: 哎，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0: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7: 哎，小娟，你赶回来，不急去吗？好。
0: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他。
7: 哎，小娟，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2: 好。

0: 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
1: 过去讲究一日三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

0: 太简单了，那就变成一计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
1: 姐，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2: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 姐心也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二姐，我求求你。
1: 想想法子带我走，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 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
2: 二姐，我不会让高三星毁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巧玲儿，
1: 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
2: 嗯，我知道了，二姐。
1: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

0: 小林啊，明天是你明楼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
1: 我知道。哎呀，
0: 当年呀，你搞着的时候，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着了。没想到，我和你妈呀，真话没说啊，我暗地里给你谋划了。
1: 心想着你要是考上了呀，咱也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楼叔借钱。明楼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好的工作，嗯。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说个不好听的啊，我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老师走了，你得闭上眼了吧？<笑>
1: 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打，我跟你爸，这行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啊。哦，
3: 这个你跟亚平的事，俩人咋样了？啊，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我想着等明楼叔 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把新房买了，然后尽早接你们二老去那边。你们辛苦一辈子，该歇歇了。我们今。

0: 也该团圆团圆了。
1: 好着的吧。
2: 巧玲，你听好，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
3: 嗯，我记下了。
2: 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
3: 嗯。
2: 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3: 好。
2: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3: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2: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
3: 嗯，
2: 和房卡我一定拿着，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3: 好，我明白了。
2: 小玲，别怕。
3: 二姐，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

0: 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
1: 不会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是，为了我好。
0: 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

0: 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他叫马占生。
1: 请问你是？
0: 我叫高嘉玲，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
1: 你就是高嘉玲，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玲。
0: 是。
1: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
0: 是。
1: 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我认出你来了。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
0: 为了一件高考顶替的事。
1: 什么？高考顶替？
2: 高嘉玲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说的没错吧？
0: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2: 那是谁被顶替了？
0: 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
1: 哎呀，马局长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0: 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1: 家里，我对不住你。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0: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我对不起你，我。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
0: 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玲，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0: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着。
1: 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蒋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那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2: 先把药喝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

0: 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这件事压在我心上很久了，比山还沉。
0: 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0: 我怎么办呀？我们得帮孩子度过这个难关。这种事情怎么度呀？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怎么度呀？
1: 秋日。

0: 找谁啊？
1: 哦，
2: 我们找高嘉玲。
3: 我就是。你们是？
2: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玲嘛，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心里也很痛苦。
1: 对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特意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星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尽力想赎这个罪呀。
1: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哎呀，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2: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
1: 啊，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双星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2: 是啊，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

0: 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改？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
1: 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
0: 我要天理公道。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0: 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2: 一家和平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1: 也要有。
3: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5: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4: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庭半价100000。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0000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7: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8: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9: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保利。

0: 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2: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3: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5: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6: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5: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7: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3: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1939年底，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成为黄河以北中日两军正面交锋的唯一战场。1941年5月，日军调集十余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近18万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就在战局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指挥系统为何突然失灵？约10万中国将士血洒中条山，为何没能扭转败局？中条山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
1: 黄河从内蒙古向南流，分开了山西和陕西，流到了著名的枫林渡口后，又改为从西向东流，分开了山西和河南。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境内，有一座耸立的山脉，名叫中条山。中条山

0: 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看至豫北、晋南、平地、洛阳、潼关，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太原沦陷后，日军占领了晋南长治，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1938年春，为确保晋南战略要地，中国军队近18万大军进驻中条山地区内，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
1: 从1938年到1940年，日军呢曾先后11次对中条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南下洛阳，西进潼关。但是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互通情报，在战略上密切配合，在3年多的时间里，使日军呢始终未能够逾越这条防线。
2: 在后期呢，从那个深口战役撤回了以后呢，一直在晋东南一直有5年的时间，跟八路军呢配合一直是相当成功的。其中呢还经历了一次叫咱们的党史叫反共第一次高潮，很多人是反对的，包括国民党的很多人。当时呢在1940年的时候在晋城，我祖父呢还是等于和朱德有一个在叫晋城谈判，我祖父呢本着那个国家那个大义，没有和那个八路军发生那个大的冲突，双方呢基本上就是以协议，就是叫晋城谈判就解决。
0: 1940年底，日本的战争资源已逐渐匮乏，日本做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此后，日本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所谓的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目标是从1941年3月起3年内把所谓的治安区从1城增加至7城，但是因为中条山久攻不下，让日军的这个目标变得遥遥无期。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和杉山元总参谋长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军大本营的目光再次投向了中条山。就在日军积极策划攻打中条山的时候，蒋介石却把曾在中条山驻守3年、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的孙玉如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中条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被蒋介石软禁在峨眉山。
2: 这叫晋城会议，完了以后那个把他给告了，供他通共，所以在成都复闲2年。
3: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爆发，这个让蒋介石对中共武装力量很是恐惧，和中共关系比较密切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受到了一些牵连和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八路军有良好关系的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了中条山，何应钦接替卫立煌赴第一战区指挥防务。
0: 新到中条山的部队对地形不熟，加上军队编制复杂，头绪繁多，中条山有疫病流行，士兵逃亡严重，编制严重缺额，纵深配备薄弱，连军事要害地点如渡口、司令部、仓库等都没有专门守备的兵力。为进攻中条山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一军所属的第25、第30、第37、第41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团为基本力量。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又从华中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从13军抽调第21。

0: 第一师团参加中条山作战，另外，日军大本营还从日军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和第3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
1: 从1941年4月中旬开始，日军运用疑兵计迷惑中国军队，扬言要渡过黄河进攻西安。日军白天渡黄河，晚上从洛阳回到北边。
2: 刚刚与北冲喜策划发动了镇京中外的皖南事变的何应钦，对于中条山防务啊毫不掌握，仅凭日军表面的动向。
0: 就断定，日本发动中条山战役是为了攻占中原。根据日军的动向，何应钦把部队进行了重新调整。第80军和第5集团军一同守备中条山西段，第14集团军防御中条山北段，第9军防御中条山东段。在西段。 第80军孔令洵部守备中条山最西侧，第5集团军曾万中部的第3军、第17军从左至右并列守备园区桑池以西地区的绛县。第80军也归属第5集团军指挥。在北段，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 以第43军、第15军、第98军并列守备中条山北部，第43军赵世林在园区，第98军吴世民在晋城董峰镇。在东段，第9军裴旅会部守备中条山东南侧的河南济源。 国民党在东西横跨几百里的战场上设防，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而中条山的走势来看，东北一头纵深比较宽，越往西越细，纵深越窄，因此相比东线，纵深狭窄的西线防守显得尤为险要，也是中条山战场上十分重要的地段。 而何应钦竟然把战斗力最低的第80军及军心最不稳的第43军都部署在最重要的西段，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却把进攻重点放到了中条山的西段。多田骏，日本陆军大将，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 任参谋部次长，后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被捕，后病死监狱中。
1: 这是日军主攻中条山的作战，共使用了42个大队，其中有35个大队用于攻打西端，而且。
0: 日军在这次作战之前，已经有过了11次进攻作战的经验，摸清了中条山国民党军所有的军师指挥部的所在，所以多田骏决定在这次开战之前，先派出部队袭击了每一个司令部，从而打乱了国民党的指挥部署。这就是所谓的斩首行动。而负责西段防守的国民党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中将指挥部设在了下线4交以南的马村。马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外围还有多达5个师的兵力防守拱卫。但是让曾万中没有想到的是，1941年5月的一天，日军的空降伞兵部队会降落在马村后面的山上。
1: 空降兵啊，是日军的保卫部队。在这次战役中啊，日军的空降部队派遣了300人，可见日军对中条山战役下了很大的本钱。
0: 曾万中在战斗报告中这样描述：日军乃以曾受特种训练之部队，沿山谷向。

0: 挺进，袭击我各司令部，切断我后方联络线，摧毁我军之指挥机构。与此同时，日军事先派出的大量特务便衣队，化妆成各种形式的小贩、商贩，在中国部队前面设法隐蔽起来，并潜入中国军队里。1941年5月7日傍晚，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指挥6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共10万余人，在100多架飞机、500多门山炮的配合下，采取两翼前击、中央突破战术，向中条山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日军以第一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16旅团，分别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原区以西黄河北岸。另一第33师团由阳城向南攻击，
1: 第35师团、第21师团分别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
0: 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团，内侧包围兵团为第36师团与独立混成第9旅团。
2: 日军发动全面进攻不到1个小时，事先潜伏的日军特种部队和便衣队就配合日军主力的进攻，炸毁了国民党的军火库，
0: 焚烧医院，割断电话线，袭击各个指挥部。
3: 在作战的第一天啊，日军的斩首行动让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几乎中断，司令部无法传达命令，只能啊以师为单位各自为战。
2: 西段的日军在摧毁第五集团军曾万忠指挥部的同时，以日军3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合围国民党军第80军和第五集团军所属第3军、第17军。与此同时，东段的日军进攻一开始就发动猛攻，目标直指原区。大量日军先是在绛县以南的西桑池至横岭关宁县展开，然后猛攻黄河北岸的原区。这个原区是联络中条山东西两面的重要枢纽，也是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的分界线。只要占领原区，就可以将中条山国民党军切成两段，让他们无法呼应，以便于分别歼灭。
0: 在东线日军发起进攻3个小时后，北线日军第41师团和第9旅团也开始了进攻。日军的进攻路线是国民党军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结合部，这是中条山守军的软肋。
3: 日军的意图是沿着横岭关到原区的横岩大道，占领原区县城，然后兵分两路，与西线的日军合围国民党的第5集团军，与东线的日军合围国民党的第14集团军。
2: 1941年5月8日下午，东段日军攻占了黄河北岸的重镇原区，切断了国民党军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的联系，中条山的守军由此分割为二。5月9日，西线国民党军第80军、第27师被日军打散后，师长王俊身边仅剩下参谋长陈文启和几名卫兵，他们誓死抵抗，最后全部牺牲。5月11日，刚从华中战场调来的日军第33师团由阳城南进，与第21、第35师团共同夹击中条山东部的国民党军第14集团军。5月12日，从闻喜运城出发的日军第36师团、第37师团，在第41师团和第9旅团协同下， 完成了对国民党军

0: 第五集团军的双层合围，日军的攻击愈发凶猛，国民党军司令部一片混乱。
1: 国民党的部署没有纵深配置，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一旦突破一发不可收拾。日军控制了黄河北岸的所有渡口，正在分割围歼和清剿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各残余部队。
0: 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所属第三军在战役中顽强抵抗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日军，战至5月12日中午，全军各师均已残破不全。军长
2: 唐怀元
0: 下令全军战斗到底，牺牲到底。
2: 第三军为滇军，全国抗战爆发后北上抗日。
0: 1938年，第三军奉调中条山，在保卫中条山的历次战役中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2: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日军总参谋长后宫纯一曾对各军师团高级指挥官强调，
0: 夺取中条山的关键在于对
2: 唐怀元
0: 第三军的攻击。
2: 唐怀元，
0: 云南江川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滇军名将，曾豪言，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起端。最终，国民党军第三军官兵在日军四面围攻下，粮尽援绝。
2: 唐怀元
0: 自知已陷绝境，遂命令余部自行突围，自己举枪自尽。1941年5月12日后，国民党军各部与各路日军在中条山各山隘继续战斗。
2: 5月14日以后，日军以一部兵力封锁黄河各渡口，主力对中条山中国守军进行梳篦扫荡。中国守军一部突破重围，退往黄河南岸，大部化整为零，向太岳、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5月28日，中条山战役结束。为了配合中条山的作战，毛泽东曾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日军，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绝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八路军各部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太岳部队进入中条山及汾阳三角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的突围。
3: 日军在完成第一阶段分割包围的作战任务后，随即转入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对中条山的零散部队反复搜索，来回进行梳篦式的扫荡。
2: 这是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将官的照片，他们是第三军中将军长唐怀元自杀殉国，
0: 第98军中将军长吴世民坚守阵地中弹殉国，第12师中将师长寸幸奇三度负伤自枪殉国，第70师中将师长石作恒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告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无死而无憾。第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副师长梁希贤、少将参谋长陈文启战死。
2: 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给日军的打击损耗甚微。日军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战役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

然而，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守军不怕流血牺牲，顽强突出重围，写下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长沙战役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组织的重要战役之一。1939年9月到1942年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长沙战役，又称长沙保卫战。在这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特别是在第三次战役中，沉重挫败日军主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使日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灭。

0: 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问你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0: 哦呀，都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son 吗
0: ？Jackson， 蹦蹦，
3: 嗯，6.5给他夸张。
0: 这就蹦蹦啊？6.5。

0: 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啊，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3: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3: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期待多不多啊？
0: 阿当啊！
4: 阿当。哦。
5: 咋了？嗯，啊，多么多，你又是，我火问的。
6: 爷，上学去了，走。
5: 我拍了。
6: 爷，走吧。啊，苏立特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5: 加来。
3: 这你都听得懂？
7: 就啥听不懂的？
6: 哎，那是巴泰，苏立特小儿子。
7: 啊，他哥哥在岭上见过。
6: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怕啥？哎，苏丽塔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7: 真的假的？
6: 都这么说呀。苏丽塔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7: 可是，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6: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7: 五瓶啤酒啊！
6: 啊，
7: 告诉你。
6: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8: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6: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才不能把你干掉。
7: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6: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
7: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6: 我走了啊，
7: 走了。
6: 妈，
7: 啊，
9: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

0: 这不是都签着呢吗？
1: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1: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

0: 明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匹蛮蛮，今天走不开。
1: 我去啊，我给你打工。你去啊？
0: 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你说。
1: 要不回来不许哭，
0: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1: 行，去吧去吧。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3: 예네보다。
2: 我来要账的。
3: 아스타브루나커피
0: 好酸。
3: Кет жүгір мені. Мына құртыңды алды. Басқа жаққа бар, мен емес. Мен қарыз емес сендерге. Кет алай.
2: Не好，你好，你认识狗熊吗？
4: 谁？
2: 就是狗熊阿佑。
4: 아기분스다아유딥도
2: 阿佑。
5: 哎，你阿佑吗？
2: 阿佑。
5: 喂，你不是
2: 你？
5: 啊？
2: 你是阿佑吗？
5: 喂，切吧，切。你阿佑吗？阿佑也没事，切。

0: 年轻活力。
1: 这款伴手礼由杭州萧山乡村振兴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分公司打造，依托萧山萝卜干特色产业链，产品将非遗农产、地域文化、创意设计融为一体，为乡村土特产开辟新的消费路径。打开罗大队的日常礼袋，内含两款党山酱脆萧山萝卜干，丰托水款醇厚浓郁，盐托水款清爽脆嫩。
2: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子就跟你吵架。
2: 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万亩。
7: 9月27号，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

0: 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

0: 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

0: 我们也是挺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都怪我，是我爸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的。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跟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我听得懂。
1: 我玩的是应该，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呀，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就是，
0: 耶，走不动了。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
1: 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2: 算，咋不算嘛？<笑>太好了，<笑>
1: 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2: 啥叫有用，李文修？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0: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场。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3: 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
1: 不是新疆人吗？
4: 泡脚了啊！
2: 哎呀，亲热着呢。我俩好。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4: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
4: 1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回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是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有下一次。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4: 手机的香。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3: 爸，哎，
17: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1: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

0: 我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

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以后你啊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吗？你还得顾着你爸跟你姐是吧？别惹我啊，惹急了我上你们家闹一顿，我看你爸受得了受不了。

0: 饺子，有大菜。嘉玲，你吃年夜饭了吗？
1: 我吃了。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报社的晚餐特别丰富。
0: 过年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忙。
1: 是啊，那你呢？你忙不忙啊？
2: 我也挺忙的，千头万绪，
0: 忙得不可开交。
1: 可是听你的声音很开心啊。
2: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
0: 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啊，我懂。
2: 肯定懂。
0: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1: 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3: 我也觉得很幸福。
2: 里面我留了东西给你。
1: 啊？什么呀？
0: 你打开看看。
1: 你等等啊。我看到了，给我的压岁钱呢。
0: 你看到上面写的字了吗？那是我走之前给你准备的。
2: 嘉玲，
0: 给你拜年了。
1: 你有心了。

0: 方明，来，送你一本样书，我写的。
1: 你写的？被改变的人生，哎，这个名字蛮好的呀。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
0: 是，你是第一个。
1: 那么好了呀，请大作家为我签个名，最好再提上一行字。以后你获了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我这本书就值钱嘞。
0: 你少拿我开玩笑了。
1: 文文，
0: 你这遇到什么开心事了？
1: 喝一点，没有人呀。真的没有开玩笑，你真的给我签个名，留一行字，我当作留念。
0: 当作留念什么意思？
1: 我要离开报社了。
0: 离开报社？去哪儿了？
1: 一家科技公司。
0: 科技公司？
1: 准确点讲，叫

0: 互联网公司，做信息网络的。
1: 信息网络？
0: 嗯。我现在辞职报告已经报上去了，只要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
1: 方明，你真的是太超前了。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0: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它一定能够占领现在人全部的生活。
1: 怎么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说。
0: 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
1: 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新的领域走得更快更远。
0: 贾琳，我也祝你啊，创作硕果累累，佳作不断，早日获奖。
1: 总编，您找我。
2: 哦，小高，还记得去年年初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吧？啊，你的正式调离已经下来了，啊，下月起呢，就调任《文化青年》杂志当主编。恭喜你！
1: 谢谢。
2: 小高，好好干，现在。办报不容易，办杂志更难。估计你对这个杂志应该有所了解，啊，杂志社也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够带领这个老牌杂志啊走出困境，重获新生。陈明啊，我预祝你成功。
1: 谢谢。我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我很深刻地记得当年村里搞包干的时候，给我们的村子带来一片新气象。所以我在想，咱们杂志社有没有可能也去做这种包干的措施，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嘛，包下你们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栏目，或者增添一些新的栏目，
3: 组稿发稿一手抓。
4: 高主编，你不会让我们连销售也包了吧？
1: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段往事啊。我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我妈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好白馍，让我趁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里去卖。我当时呢，读书人有点拉不下脸来，所以专门跑到了一个叫大马河的地方。自己喊了几嗓子，当时练习了，谁知道真的到了集市上以后啊，我一嗓子都喊不出来。过了大半天，一个白馍都没有卖出去。所以说，我不会勉强，不会强迫大家做自己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的事情。

0: 莹莹刚上三年级，作文写得有模有样。
1: 嘉玲哥，你别总夸他，不说缺点。我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有天赋啊！你瞧瞧，用词准确，而且很有画面感。莹莹很会说故事。那莹莹，你跟你嘉玲舅舅好好学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又想又不想。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想做的事儿实在太……这孩子，嘉玲哥，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总是麻烦你，三天两头跑过来给莹莹做辅导。
1: 嗯，
0: 那行，我就先走了。莹莹，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啊，好好考，考个100分，舅舅奖励100块。
1: 太好了，嘉玲舅舅，
0: 我送送你。

0: 你好好写。
1: 嘉玲哥，我看你自从换了新工作，人都憔悴了，是太累了，工作很忙。
2: 哎，忙倒是不怕，就是怕忙得没有希望。
1: 啥意思？做得不顺利？
2: 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啊，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
1: 想想办法，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嘛，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
1: 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 她说什么了？
1: 她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差不多，但是呢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么，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种类型。
1: 我也是随口说说。
2: 随口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1: 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拌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
2: 哎呀，哎，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
1: 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
0: 小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水吧。
1: 你妈都出去吧，那个你爸说几句话。

0: 我这年轻的时候吧，也挺混，老师惹你生气，哎，你不记恨我吧？
1: 哎呀，我早忘了呀，只记得你。

0: 说辞，我天天都有着。呀，
1: 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27吧？30，我就想啊，这么年轻漂亮的婆姨，不能让她灰头土脸的见人呀。
0: 他爸，我还有一个念想呢。
1: 你说。
0: 双星，双星，能回来他不？这么多年了，他连家都不敢回，这叫什么事吗？我怕撑不住了，我想看他一眼。我想看他。现在。

0: 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不用我，我妻子跟我孩子不用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1: 我和小珍陪你回去。
0: 是啊，我们俩陪你回去。

0: 妈这辈子受苦了。
1: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0: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0: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3: 哪能让你跟爸挤处呢？
0: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3: 好吧。
0: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0: 嘘，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5: 爸，小玲咋样？
6: 哎，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5: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6: 哎，小娟，你赶回来，不急去吗？啊，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他。
6: 哎，小娟，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0: 好。

0: 我妈已经入土了，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太简单了，那就变成一祭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
1: 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

0: 姐，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了。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1: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
0: 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1: 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
0: 二姐，
1: 我不会让高三星毁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
0: 嗯，
1: 巧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
2: 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石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我们都是为了姐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1: 行，
0: 有姐在，不怕。
1: 呀呀呀呀！

0: 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
1: 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0: 家里我对不住你。
1: 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那你说咋办？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

0: 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
1: 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林，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错？这哪里是错？

0: 事情，我自己担着。
1: 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蒋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3: 及汾阳三角区担任铜湖白泾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的突围。
4: 日军在完成第一阶段分割包围的作战任务后，随即转入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对中条山的零散部队反复搜索，来回进行梳篦式的扫荡。
3: 这是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将官的照片，他们是第三军中将军长唐怀元自杀殉国，第98军中将军长吴世民坚守阵地中弹殉国，第12师中将师长寸信奇三度负伤自枪殉国，第70师中将师长石作恒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高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无死而无憾，第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副师长梁希贤、少将参谋长陈文奇战死。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给日军的打击损耗甚微。日军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战役的失败成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然而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守军不怕流血牺牲，顽强突出重围，写下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长沙战役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组织的重要战役之一。1939年9月到1942年间，中国军队第9战区与侵华日军在湖南。

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长沙战役，又称长沙保卫战。在这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特别是在第三次战役中，沉重挫败日军主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使日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灭。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庆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庆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

0: 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

0: 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1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迎接特派员。
2: 等一等，特派员同志，我们是来接你的。
3: 接我？这里哪来的红军？
2: 怎么还越跑越快了？
4: 糟糕，他肯定把我们当成国民党特务了。
5: 情报没错，从莫斯科返回的红军的特派员果然是从这里入境了。立即追击，务必抓获红军的特派员。

0: 平过来，不然跟你们同归于尽。
1: 哎，您别冲动，红烧肉配辣子，洪掌柜等客人进门。
0: 客从天涯海角来，同志。
1: 特派员，这是主席给您的亲笔信，他的字迹你一定认识吧？主席还说，这信里写了一件只有你们两个才知道的事情。
0: 没错，没错，是主席的信。真没想到，同志们会跑这么远来接我。
1: 毛主席非常重视您的安全，我们这只是先头部队，还有红四团在附近一带负责接应。
2: 连长，不好，有白匪兵！是卫京中的别动队。
0: 真悬。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
1: 不要和他们纠缠，咱们快撤。

0: 骆驼围成圈，抵挡风沙。
1: 是。
0: 快围上去，别让他们跑了。

0: 们几个立即展开搜索，一旦发现红军，立即向我报告。
1: 是。
2: 这鬼地方也太冷了。
3: 哎，回来了，回来了！
4: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红军。
5: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红军。
6: 报告队长，我也没有发现红军。
0: 可恶啊！
2: 魏长官，消消气，我看兄弟们都快熬不住了，要不咱先打道回府吧。
7: 你个蠢蛋，省着点喝，要是把水都喝光了，还能走出沙漠吗？
2: 喂，姐夫，姐夫，你给我留点啊。
0: 别吵了，主力，把地图拿来。不必去找红军了，我们来个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2: 守株待兔，自投罗网。
0: 我们缺水，红军也会缺水，附近唯一的水源就在沙窝井，我们提前赶过去设伏，不信他们不来。
5: 特派员，喝口水润润嗓子吧。
8: 我还能坚持，留给其他同志吧。
3: 啊，沙窝井就在附近，咱们很快就能痛痛快快地喝水了。
5: 对，就在前面，咱们来的时候就是在那儿灌的水。
2: 他们来了，真的来了。
7: 你给我闭嘴，要是惊动了红军，我饶不了你。
5: 不好，快撤。
8: 肖连长，怎么了？
5: 那是瞄准镜的反光，有埋伏，快撤。
6: 可恶，快追。
3: 老肖，大伙没有水喝，很快都会垮掉的。
5: 咱们不能再跑了，趁着还有战斗力，和魏精忠决一死战。
8: 对，和他们拼了，总比咳嗽好。
5: 白眼，给上级发报，报告我们的位置。
9: 是。
5: 大硕，刘总，你俩带上所有的水，先护送特派员离开，其他人准备战斗。
8: 不行，没了水，就算你们打赢了，也走不出戈壁滩，我坚决反对。
5: 我们必须保证您安全抵达中央，只要能完成任务，就算我们拼光了也值。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9: 是。
10: 我们又不一定会牺牲，你们干嘛哭丧着脸啊？
5: 好了，没时间了，赶紧走。咱们就利用这里的地形，把魏精忠打疼打怕，让他后悔来这一趟。
11: 是。
12: 撤！撤！撤！撤！撤！
7: 撤！撤！撤！撤！可恶，中埋伏了，快冲出去！撤！撤！
12: 打得好，把他们全打下来。
3: 是。隔夜，隔夜，是你的老队长，快把他打掉，快！
8: 这次一定要跟你做个了断。
3: 他跑到石山上面了，
8: 可恶，怎么被他给盯死了？
3: 别急，我来想办法。之前跟刘早接的镜子还没还，正好能派上用场。
8: 你是想

0: 众靶心。
1: 秃鹰，给我全力反击，不留活口。
2: 连长，被子弹了。有烟了。
0: 星光之剑，勇往直前。哇，
1: 秃鹰，你这是在耍我吗？可恶，快撤。
3: 多谢四团的同志们及时赶到，救了我们一命啊！
4: 都是为了革命，客气啥？咱赶紧护送特派员回陕甘苏区。
5: 1935年11月下旬，特派员终于安全抵达了陕甘苏区，并参加了12月17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地位，并决定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护送信使。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哎呦，满载不错呀，都会写这么多字了。
3: 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红军战士，写字只不过是开始。哼。
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把中国人都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3: 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全都去打小日本。
5: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抗日决定。
6: 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同志们的觉悟都很高吗？
8: 是
9: 的。哟，这不是东北军高团长吗？我们红军优待俘虏，没把你饿瘦吧？
8: 葛毅，不许阴阳怪气。高团长拥护统一战线，是咱们团结的对象。
9: 这些国民党军官，哪个不是嘴上说的好听？
10: 哎，高某之前对贵军多有误解，听了周副主席的抗日演讲后，才知道自己确实是错了。
7: 高团长是真心想为国家和民族效力，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10: 东北军要再和红军打下去，最后只能便宜了小日本。为了国家安宁，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7: 高团长向党中央表达了回去劝说张将军促成和谈的意愿，经中央批准，由新国之舰负责护送他返回延安。
9: 什么？要放他回去？
10: 服从命令，听指挥。
9: 是，
8: 一拍即合，准备出发。
7: 我就不远送了，有什么需要就跟肖连长说。
10: 多谢红军这些日子的招待，高某一定尽心尽力。
8: 高团长，请。
7: 要是这家伙敢耍花招，我就一枪崩了他。
3: 我说这位同志啊，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任务里来。
9: 行啊，小鬼，才读了几天书就会讲大道理了，还有点什么一起说来听听。
3: 嗯，还有，只有弱者才永远不会原谅敌人。
10: 各位，再往前十里就到延安城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
8: 好，请你一定要把红军抗日的决心转告给张将军。
10: 放心，明天一早我回这儿，把张将军的回信带给你们。
8: 祝你一切顺利。准备扎营，今晚就在这里过夜。
9: 连长，我这心里可不踏实，万一那家伙一进城就翻脸，咱们可就成活靶子了。
10: 嗯，还是小心为上。
8: 哦。哦，老陈，
10: 嗯，
8: 我今晚带一班驻扎在西边高地上，你带二班三班隐蔽在驿里开外，咱们互相照应。
10: 如果真出现意外，我们也有周旋的余地。
8: 好，一旦有变，及时撤离，千万不可恋战。
9: 这个地方好，如果敌人想偷袭破窑洞，咱们也能看到。
8: 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二牛站第一半岗。
6: 是。
10: 这里不能生火做饭，会。
3: 葛大哥，轮到你站岗了吗？
9: 没有，是孔亮的班，我跟他换了。

0: 你睡你的，发现情况我再叫你们。
1: 可大哥，你一直没睡啊？白匪兵有来吗？
0: 真是见鬼了，居然没敌人过来。
2: 行了，葛毅，高团长不会出卖我们的。同志们，咱们去破窑洞等高团长。
3: 是。
4: 哎，你看那些是什么人？
5: 啊，好像是红军。
6: 我去通知连长，你留在这里盯着他们。

0: 我们俩居然被出卖了！啊！别冲动，现在不能确定高团长已经背信弃义了。
1: 你居然还在帮他说话？那现在怎么办？要打吗？咱们正准备跟张将军和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先开枪。
2: 都别开枪，围住他们抓活的，把俺们被俘的兄弟们换回来，冲！
3: 是。

0: 不想死的就马上放下武器乖乖投降，红军就算战死也绝不投降，有种你就过来，哼，我让你嘴硬，给我上！还不投降，现在先老子一巴掌，
1: 站在我身后，
0: 给我往死里打，报告营长，我们已经围住了这波红军。
2: 一帮熊包，这么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东北军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你们听好了，再不缴械就格杀勿论。我给你们三秒钟时间考虑，一、二。
1: 同志们，革命理想高于天，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没有遗憾了。
2: 预备，
1: 别动，谁敢开枪我就带着你们营长一起死。
3: 别开开枪。
1: 赖华，你怎么在这儿？
4: 指导员早发现这边情形不对，就赶紧派我趁乱混进来，我这百变神通还不赖吧。
5: 停，东北军的弟兄们，我们不是来打仗的，请你们冷静。
3: 你们放了我，我让你们走。
5: 那还是得劳烦你们送我们离开。
3: 不行，被你们带走我还有活路吗？现在就放了我。
1: 哼，现在放了那我们还走得了吗？
3: 弟兄们，他们不放了我就不准放他们走。
1: 是，
6: 都别开枪。
5: 对不起，肖连长，我来晚了，请先放开这位营长兄弟。
1: 您能让他们先把枪放下吗？
2: 听说618团在城外围住了红军，我就赶紧拿着这张将军的手令把杨团长请过来了。
0: 李二愣，这里没你的事了，带上你的人赶紧撤。
3: 团长，可是
0: 回团部再说。
3: 是，弟兄们全体都有撤。
5: 谢了兄弟。
0: 客气啥，记得今晚去我那儿喝酒。
2: 张将军已经同意和谈，这是将军的亲笔信，

0: 请带回去交给司令员。
1: 谢谢，希望我们能早日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战友。葛一，看，你还是错了吧？
2: 这是我错的最高兴的一次。
3: 对不起啊，高团长，我之前一直不相信你。
4: 没关系，等一起打回东北老家，我一定请各位到家里做客。
1: 刘司令，
5: 张将军被红军的抗日热情感召，决意不再向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张将军还愿在适当的时候主动撤离延安，给红军让出发展空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陕甘苏区迅速壮大起来，人人积极进取，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沙发、
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9: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8: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0: 爸爸真好。喂，
11: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0: 好，我正在跑呢。
8: 回来了吗？
10: 爸，
8: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0: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都超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霞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2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2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1: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0: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还
1: 说买
0: 这
1: 个啊，那这么大我怎么跑了？那护士家这是护士上面当兵，这算是谁？你是
0: 天津兵还是说是啊？你是努力马上出马上
1: 这是你还是把他们闹死的，这是谁要买这里
0: 没心思把他们闹死的，这是现在我们都不马上
1: 哎
0: 不马上张
1: 同侠，你说一下咋回家了的？
3: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0: 张同学，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关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3: 你关的太多了，关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1: 你那个是不是绝经病？
3: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0: 哎，张同学，
3: 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0: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3: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哎。
0: 好，到了，上来我们出发。好，
1: 快！到了，咱们来送乐子。

0: 这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

0: 这个。
1: 哎，不对，烧鸟烟，啊？红的烟，蓝的烟，烧鸟烟。
0: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0: Jack 什么 ？Jack， 蹦蹦，啊？
2: 6.5给他夸张。
0: 这就蹦蹦啊？6.5。

0: 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3: 塑料
0: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啊，当然啊。
6: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
0: 你。上学去了，走。
6: 我拍了。
0: 耶。走吧。啊，苏立特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6: 加来。
5: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3: 哎，那是八泰，苏立特小儿子。
0: 啊，他哥哥葬礼上见过。
3: 哎，你跟苏立坦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3: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3: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
3: 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0: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3: 五瓶啤酒啊！
0: 啊，
3: 告诉你。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7: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3: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才不能把你干掉。
0: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3: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
0: 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5: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5: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五百。我要回两千就借我一千，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5: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5: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
5: 啊。
0: 现在。
5: 啊。
0: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

0: 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
2: 龙的传说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5: 太有面了，
4: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8: 也要有。
9: 对，好事成双了。呀，
7: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5: 报名电话。

0: 江，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饮治水，文风化暑，都江伟业，时势风光，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万里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衢·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公元前156年。初到

0: 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狂食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1: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一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诗书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敬畏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五季常侍，非其号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辞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2: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景帝也不喜欢文，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0: 西汉前期沿用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154年，西汉帝国的削藩与分封之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坐拥梁国40余城的梁孝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了朝廷一边，并在3个月后协助平息了叛乱。与汉景帝不同的是，梁孝王非常喜欢文学。公元前150年，梁孝王来到京城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
2: 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0: 这一年司马相如29岁，看到慈父大驾梅城、邹阳等人个个风流倜傥，文采飞扬，司马相如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怀揣新的梦想，托病辞去了景帝身边令人羡慕的官职。他的前路能否峰回路转，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呢？梁园，梁孝王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园林，《西京杂记》记载，这里宫观相连，七国家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在这里，司马相如弃武从文，与慈父前辈朝夕相处，交友筹对，进行文学创作。他感到悠闲惬意，而且精神富足。
3: 在梁园托园的时候，梁王很好玩，请大家写赋，还搞文学竞赛活动。你写得好的话，奖你布帛绸缎啊。
0: 在这样的。

0: 文学比赛中，司马相如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开放，词赋、音乐、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乌世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1: 楚使子虚始于齐，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0: 子虚赋一时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公元前1433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啊。
2: 而相如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君呢又刚好知音，就能够听懂相如弹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0: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

0: 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
1: 打理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冒雨深入瓜沥镇大邑村开展民情专访活动。他强调，要深耕民情民意，厚植民生底色，常态化、实效化推进民情专访，建强基层党组织堡垒，用心回应群众期盼，抓实民生实事，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推动宜居宜业的梦里水乡美好图景加速照进现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凡参加走访。在村民吴春阳家中，孙旭东与村三委成员、村民代表、企业代表围桌而坐，以拉家常的方式听民生、聚民智，共商村庄发展路径。大家有困难、有建议，尽管畅所欲言，我们上门走访就是为大家纾困解难、共谋发展。在听取大邑村发展基本情况后，孙旭东开门见山征询意见，现场氛围坦诚热烈，各界代表立足村情实际踊跃建言，围绕班子建设、集体经济、特色产业、生态整治、农文旅融合、青年返乡创业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诸多接地气、可落地的意见建议。孙旭东认真记录每一条诉求，现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他表示，会后将系统梳理收集到的民情民意，逐条细化举措，压实责任，闭环落实，切实把群众的真知良策转化为村庄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就大邑村下一步提质发展，孙旭东强调，要破例并举，凝心聚力，充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以党建领航夯实根基，深化民情双访联心机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靶向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村庄发展根本保障，以产业赋能积蓄动能，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做强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建好青年返乡创业平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以精细治理守牢平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让群众生活更安心，企业发展更顺心，青年返乡更放心，以暖心服务增进福祉，涵养淳朴乡风，完善村级便民设施，精准做好一老一小病残困难群体帮扶，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提升乡村发展质感与群众幸福感。座谈尾声，望着屋内年年顺心行好运，万事如意迎吉祥的对联，孙旭东寄语大邑村，要实干促发展，温情聚民心，步步向好，岁岁向好，奋力绘就群众期盼的梦里水乡新画卷。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我区召开矛盾纠纷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会议，区领导李军、邵燕、尹凡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做好群众矛盾诉求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持续夯实城乡融合大区善治的基层根基。会议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提升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的实战实效，要拓宽感知触角，保持服务热线高接通率，推进相关热线资源整合，设置社企服务专席，夯实热线接诉前端基础，要严把办理质效，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消耗， 压实手办闭环处置链条。

0: 要深化矛盾研判，加大日常网格排查力度，就近吸附在网格，化解在网格，分层分类推动诉求高效处置。要强化数据碰撞，深挖监管漏洞制度短板，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以类案治理实现源头防控。要健全监督机制，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构建督考联动工作格局。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的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定期召开机制协调会议，从源头减少矛盾累积。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工单不悬空不推诿。要优化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准确感知、精准交办、闭环处理。本台记者报道。区委第四巡查组巡查区委办公室、区改革促进中心情况反馈会近日召开，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巡查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积极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扎实完成巡查整改任务，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强调，要聚焦改革攻坚，服务发展大局，以过程调度、成效评估，推动改革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要着力破解跨部门协同壁垒，健全跨部门会商研判、信息共享、联合推进机制，强化改革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改革任务一体落地。要放大改革示范引领效能，系统梳理特色实践，推动成熟试点经验复制推广，为萧山率先打造两个范例提供强大的改革动力。会议要求要提升能力素养，抓实队伍建设，当好机关作风建设表率。区委办公室、区改革促进中心要抓实学习教育，把实干导向贯穿办文办会、改革推进全过程，积极做好后半篇文章。要强化岗位练兵，提升干部参谋谋划、统筹协调、改革破难的综合能力，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坚持廉洁自律，严守保密纪律、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在各项工作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香港杭州萧山同乡会2026年度捐资助学座谈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目前为止，香港杭州萧山同乡会向萧山累计捐资助学超1300万元。
2: 现场2026年度获奖师生代表上台领奖，今年萧山中学紫金育苗奖、紫金优苗奖、萧山三中紫金石榴红育苗奖及优苗奖共奖励11名教师、22名学生，总计36万元。委托区观工委发放的200新苗培育计划助学金及紫金新苗奖奖学金共计35.8万元。金润泉先生教育基金分别向蜀山街道城南初中和贺知章学校资助10万元助学金，今年捐资助学总额81.8万元。从2012年到2026年，萧山同乡会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持续15年，累计奖励资助萧山学子超过3500人次。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一场法治守护生灵、探秘多样自然、公益生态研学活动在一桥镇四五岭举行。活动中，40余名参与者走进四五岭山林，开展沉浸式自然观察，近距离观察本土昆虫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了解它们栖息、觅食、繁衍的自然状态。现场，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等单位部门专业人员还通过趣味问答理清日常生态认知误区，结合户外游玩场景开展生态普法，讲解山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现场答疑，引导青少年学懂生态知识，树立守法护绿意识。
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见到了以前没见过的很多动植物，也知道了它们的名字，比如说马鹿、天牛。
4: 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个正式实施的日子，我们也希望通过针对青少年的这一场活动，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理念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然后通过小手拉大手，把我们这个理念向社会面整体的铺开。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晚上，区污水控制协会联合市区渔业执法人员、文彦街道等，在老虎洞河、小立山枢纽等重点水域开展打击非法捕捞夜间联合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兵分多路，对河道沿岸和水下隐蔽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将潜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拖拽上岸。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此次行动清理地笼160余只，泛罩笼20个，抛网一张，渔网一张，这些网具全部当场破拆销毁。
1: 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一个清理，能够影响到包括我们附近的村民和我们附近的一个游客，能够看到我们政府的一个行动，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打击非法捕捞的一个行动当中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主题巡展近日走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3: 在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候机区域，绿意满满的展览展板，30余幅精品农民画错落排布，几位作者正在耐心地向过往旅客介绍自己的画作。
4: 我们都是去实地去考察，去采风过，然后就把这个画等画出来。画的应该是梅香嘛，梅枝这种比较多，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春天，然后结合那个糍粑、那桃花这种东西比较多，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个农民画画出来。
3: 本次展出作品均来自区农民书画协会最新创作，取材于田间地头、村落街巷、田园山水，扎根萧山乡村振兴实景。
5: 就是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是我们村，好像是啊，就是一看呢就能了解的，就能地域性很强嘛。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地貌也画进去，他们的特点全部画进去了。
3: 本次画展核心巨幅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由萧山本土骨干画师团队历时2年打磨创作。
6: 我们通过这个走村采风，那么利用业余时间，然后一点点的汇集资料，那么把我们萧山的这个22个乡镇都纳入了这幅画当中。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今年从8月14日开始就进入末伏了，三伏天终于要接近尾声，但是杭州的天气啊，并不会立刻凉快下来，白天最高温度还是会超过30摄氏度，体感依旧闷热。不过好消息是，高温的强度确实在减弱。对于我们种菜养花来说，末伏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因为秋播育苗进入了关键阶段，夏播速生菜也正在快速生长。在7月底，我们就启动了秋播计划，在试盘里育下了青梗松花菜、油亮先锋黄瓜、西兰苔和北方夏甘蓝4种苗，还在空盆中种下了空心菜、木耳菜和苋菜3种速生菜。2周过去了，它们现在长得如何了？又该怎么养护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2周前，我们秋播的青梗松花菜、油亮先锋黄瓜、西兰苔、北方夏甘蓝都已经出苗了，但有个共同的问题，长得有点细长，茎杆软软的，站不太稳，这就是典型的徒长苗。阳台种菜的朋友基本都会碰到过徒长苗，有人可能会问，苗细点就细点，直接接着养不行吗？种过菜的人啊，都会告诉你，真的不行。徒长苗有4个明显的坏处，第一，茎杆又细又软，稍微浇点水吹点风就倒了。第二，根弱苗高，养分输送距离变长，平白浪费养分。第三，像黄瓜之类瓜果苗，徒长后节间拉长，挂果位置上移，产量和品质都会打折扣。第四，徒长苗的细胞薄嫩，抵抗力差，容易招病虫害，移栽后很难成活。所以说徒长苗啊，看着是长高了，其实是长坏了，必须及时处理，不能心存侥幸。那苗为什么会徒长呢？我们先要了解徒长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一株植物都在为阳光而战，光照不足时它会拼命拔高自己，可一旦周围植株太密，空气不流通，

环境湿度过高，这场抢光赛跑就变了味，最后长出的是又细又长毫无力量的土长苗。低日照会让植物觉得自己被挡住了，必须长高一点才能抢到光。觅植以后，植物觉得旁边有竞争对手，就会往上长，根本没空把茎干长粗。不通风会把闷湿的空气死死裹在植物周围，让它的针藤作用变慢，茎干想长结实都没有力气。而高湿环境与觅植和不通风密切相关，水分不容易蒸发，植物细胞壁来不及木质化增厚，最后只能长得软塌塌。要是再叠上高温、浇水过多、肥料过量，就相当于给土长按下了快进键，原本只是细高的小苗会直接长成弱不禁风的豆芽菜。据我分析，我的这些苗之所以土长，大概是因为最近阴雨天较多，阳光不足，而且水分多导致的。那怎么解决土长呢？这里啊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土长还不算太严重，苗虽然细长，但茎杆还是硬挺的，没有倒伏，这时候可以用假植的方法来抢救。假植就是把小苗原土坨从穴盘里移出来，种到稍微大一点的容器里，移栽的时候把土埋得高一些，让细长的茎杆多埋进去一部分。注意别埋住幼苗的新叶心，也不要硬拽幼苗伤到根系。茎杆埋进土里之后会长出不定根，相当于把原本土长的茎段变成了支撑根系，植株就矮壮了。假植之后逐步增加光照，控制浇水，加强通风，让苗在干湿交替的环境下慢慢恢复。那假植之后具体怎么管理呢？前三天是关键期，第一天浇透定根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不要暴晒。第二天开始逐渐增加光照，保持基质湿润但不积水，之后继续观察苗的状态，如果叶片挺立颜色正常，说明根系已经开始适应土壤。3到5天之后，如果发现新叶子长出来颜色变绿茎杆变硬，说明啊救回来了。接着浇水，让土壤有干有湿交替，叶苗的根系才会往下扎，苗才能长得敦实健壮。第二种情况，土长非常严重，苗细得像线一样，茎杆软塌塌的，一碰就倒，叶子啊又黄又薄，这种苗救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移栽后也很难成活。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果断放弃，重新育苗。重新育苗的步骤和之前相同，先把育苗土喷水搅匀，调整到手握成团，松手就能散开的状态，再把育苗土装进穴盘中，填匀刮平，保持基质疏松透气，再打孔播种，覆盖一层基质，最后用吸雾喷壶浇透水。后续养护一定要吸取教训，把育苗盘放在通风和阳光良好的位置，注意底部架空和正午遮阴。如果家里光照不足，或者遇到连续阴天，那就浇水频率压到最低，或者可以考虑使用补光灯。当苗的叶子互相碰在一起时，就要通过换盆或者假植来增加间距，避免密植。好了，希望我们假植拯救的苗和新育的苗能长得又好又壮。说完苗，咱们再来看看三种速生菜吧。苋菜、空心菜、木耳菜都已经出苗了，长势还不错。这一阶段的养护重点要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各有侧重，但不论哪种蔬菜，只要出头苗过密，就要及时建苗，保留壮苗继续生长。苋菜生长速度很快，它比较耐旱，浇水也不用太勤，干了再浇就行。充足的光照下，苋菜的叶片颜色啊会更加鲜艳，红色的品种会越晒越红。再说空心菜和木耳菜，这两种苗在浇水时也一定要见干见湿。小苗不怕干，怕的是水多烂根。

这两种菜长到10厘米左右，需要正式建苗，可以每隔约10厘米留一颗。但我们种木耳菜的时候，是穴钵已经留好间距了，所以暂时就不要考虑建苗的问题了。施肥方面，木耳菜现在还有点早，我们可以等它们10厘米以上开始快速生长的时候，再准备好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草木灰水来追肥。草木灰水可以补充钾元素，让茎杆更壮实。菜籽饼肥液含有氮磷钾，能促进叶片生长，两者可以间隔一周交替使用，一定要薄肥勤施。忙完了阳台上的活，我们也坐下来泡杯茶歇一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共同解锁了夏日八雅中的三雅：观荷、识夏、品茗。如今西湖边的荷花开得正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家人朋友一边观荷边品茗边识夏呢？那真是非常惬意了。在夏日八雅里，还有一雅叫闲读，讲的是竹榻闲眠，手卷抛书。到了现代，我们虽然少有那样的庭院和竹床，但只要有一本书、一盏茶、一处阴凉，依然可以拥有同样的闲适。末伏到了，秋天的凉爽也越来越近，希望大家的小苗都能顺利长大，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是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万、50万、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新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

0: 出来玩的时候，不要的红，不要的绿，只要的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猪，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可是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这，到我捡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花灯扎灯艺人，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啊，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
3: 阿长，哎，又到你的花灯，
0: 阿长，
3: 对，
0: 阿长。
4: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心愿。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先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上灯。
0: 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2: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

0: 是，这是我赢的。
1: 就你，家底都输光了，啥时候赢过？哼，跟他废什么话？动手，拿来吧你！
0: 不行，拿来！啊！
1: 别想吧，
0: 我就不。啊！
1: 你
0: 啊！
2: 今吾为中郎将在此，你二人还不束手就擒？
1: 就你还中郎将？你不就是宋才的同伙吗？
0: 宋晨，站住！
3: 什么人？
1: 萧晋十分胆敢犯印，
3: 站住！犯萧晋者诛除，否则射杀。
0: 这是我赢的，谁也别想抢。

0: 我办案，我要去状告你。
1: 你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尉，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
0: 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
1: 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
0: 你管不着。
2: 苏无名怎么也会在？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差是赌徒，一直在暗中监视？

0: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装模作样的验尸。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周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解释什么？如果我没记错，陆羽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剑？ 此人与窦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这是何意？
1: 苏明，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陆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 既离天子近，更当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2: 放肆！
1: 我苏明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你官阶再大，不过护从。
2: 此乃堂堂长安县县，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射杀宋柴，金吾卫确有不妥，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

0: 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仙威，哼！宋柴是赌徒，你也有所察觉。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 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1: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
0: 你可审了？
1: 正要审。
2: 饶命了，我们受的都是实话。宋柴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我们可赚了那么大的价钱。
3: 验货是何意？
2: 我二人就是神贩子，宋柴对我们看到杜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本打算返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柴给骗了呀。 说好的，宋家的队伍一走，就是他家利利人呐、啊，没成想这就得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笑>县尉，这窦丛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
0: 不急，你看，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
4: 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何止不臭，香气至今未消。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
0: 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
5: 这就是我们西市属所下的长安西市，东西两市都有220号，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武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意，西市则花虎杂处，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
0: 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西市所收多依于之乡。诸如苏和安西、黑城、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商店在西市是很多有些名气，您放。县尉，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啊，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4: 看来县尉是在长安，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什么？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所以，那地方去一次，上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苏仙卫的下落，他们已经在北门城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洞门外35里的一个村子。北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仙卫一起啊？
1: 等他做甚？
2: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

0: 一子独脉，这是人心叵测呀！可惜啊，宋柴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1: 杀得好！
0: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破此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
1: 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0: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明，祖明，你在干什么？
1: 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
0: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捉狼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0: 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2: 血汗，汗血，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3: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4: 新娘窦存的弟弟
1: 窦雨林，
5: 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6: 窦玉林何在？
7: 公子，公子，您看这，
5: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7: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0: 把门撞开。
7: 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在开展12345群众诉求办理回头看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闭环管理，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3: 孙旭东在瓜沥镇大邑村开展民情双访，
2: 我区召开群众矛盾诉求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会议。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就12345群众来电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12345热线作为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重要窗口，持续以闭环管理和长效治理切实提升群众诉求办理质效。
2: 在逍遥路知昆龙路口公交站点，孙旭东实地查看了中洞国际小区增设公交车站点问题的整改情况，详细询问了公交线路优化、站点设施建设及周边百姓出行便利性等相关细节。公共交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解决此类民生问题关键在于换位思考、主动作为，要用实打实的改造成果让老百姓出行更加省心舒心。随后检查组一行来到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市场内，孙旭东重点检查了车辆进出流线、停车位管理、经营户规范经营及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市民菜篮子保供的重要枢纽，管理不能仅靠日常劝导，必须拿出长效管用的硬招实招。相关部门要联合市场管理方，科学梳理内部动线，系统论证管理方案，在加强经营户规范管理、提升车位利用效率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货车错峰进场、查验卸货等入场流程，提升车辆周转率，缩短货车滞留时间，切实缓解交通拥堵，推动市场可持续经营。孙旭东强调，12345群众来电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开展回头看不仅是为了检验前期问题整改成效，更是为了防止老问题反弹回潮。要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把每一个涉及民生的诉求都当作必答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治理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冒雨深入瓜沥镇大邑村开展民情双访活动，他强调，要深耕民情民意，厚植民生底色，常态化、实效化推进民情双访，建强基层党组织堡垒，用心回应群众期盼，抓实民生实事，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推动宜居宜业的梦里水乡美好图景加速照进现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凡参加走访。
3: 在村民吴春阳家中，孙旭东与村三委成员、村民代表、企业代表围桌而坐，以拉家常的方式听民生、聚民智，共商村庄发展路径。大家有困难、有建议，尽管畅所欲言。

我们上门走访，就是为大家纾困解难，共谋发展。在听取大邑村发展基本情况后，孙旭东开门见山征询意见。现场氛围坦诚热烈，各界代表立足村情实际，踊跃建言。围绕班子建设、集体经济、特色产业、生态整治、农文旅融合、青年返乡创业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诸多接地气、可落地的意见建议。孙旭东认真记录每一条诉求，现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他表示，会后将系统梳理收集到的民情民意，逐条细化举措，压实责任，闭环落实，切实把群众的真知良策转化为村庄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就大邑村下一步提质发展，孙旭东强调，要破例并举，凝心聚力，充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以党建领航夯实根基，深化民情双访联心机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靶向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村庄发展根本保障，以产业赋能积蓄动能，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做强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建好青年返乡创业平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以精细治理守牢平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让群众生活更安心，企业发展更顺心，青年返乡更放心，以暖心服务增进福祉，涵养淳朴乡风，完善村级便民设施，精准做好一老一小病残困难群体帮扶，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提升乡村发展质感与群众幸福感。座谈尾声，望着屋内年年顺心行好运，万事如意迎吉祥的对联，孙旭东寄语大邑村，要实干促发展，温情聚民心，步步向好，岁岁向好，奋力绘就群众期盼的梦里水乡新画卷。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我区召开矛盾纠纷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会议，区领导李军、邵燕、尹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做好群众矛盾诉求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持续夯实城乡融合大区善治的基层根基。会议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提升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的实战实效，要拓宽感知触角，保持服务热线高接通率，推进相关热线资源整合，设置社企服务专席，夯实热线接诉前端基础，要严把办理质效，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消耗，压实首办闭环处置链条，要深化矛盾研判，加大日常网格排查力度，就近吸附在网格，化解在网格，分层分类推动诉求高效处置，要强化数据碰撞，深挖监管漏洞制度短板，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以类案治理实现源头防控，要健全监督机制，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构建督考联动工作格局。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的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定期召开机制协调会议，从源头减少矛盾累积，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工单不悬空不推诿，要优化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准确感知精准交办闭环处理。本台记者报道。区委第四巡查组巡查区委办公室区改革促进中心情况反馈会近日召开，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巡查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积极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扎实完成巡查整改任务，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强调，要聚焦改革攻坚，服务发展大局，以改革赋能破除机制壁垒，要紧扣全区中心任务谋划改革，做好改革方案统筹、过程调度、成效评估，推动改革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要着力破解跨部门协同壁垒，健全

0: 跨部门会商研判、信息共享、联合推进机制，强化改革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改革任务一体落地。要放大改革示范引领效能，系统梳理特色实践，推动成熟试点经验复制推广，为萧山率先打造两个范例提供强大的改革动力。会议要求要提升能力素养，抓实队伍建设，当好机关作风建设表率。区委办公室、区改革促进中心要抓实学习教育，把实干导向贯穿办文办会改革推进全过程，积极做好后半篇文章。要强化岗位练兵，提升干部参谋谋划、统筹协调、改革破难的综合能力，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坚持廉洁自律，严守保密纪律、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在各项工作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香港杭州萧山同乡会2026年度捐资助学座谈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目前为止，香港杭州萧山同乡会向萧山累计捐资助学超1300万元。
2: 现场2026年度获奖师生代表上台领奖，今年萧山中学紫金育苗奖、紫金优苗奖、萧山三中紫金石榴红育苗奖及优苗奖共奖励11名教师、22名学生，总计36万元。委托区关工委发放的200新苗培育计划助学金及紫金新苗奖奖学金共计35.8万元。金润泉先生教育基金分别向蜀山街道城南初中和贺知章学校资助10万元助学金，今年捐资助学总额81.8万元。从2012年到2026年，萧山同乡会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持续15年，累计奖励资助萧山学子超过3500人次。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一场法治守护生灵、探秘多样自然公益生态研学活动在一桥镇四五岭举行。活动中，40余名参与者走进四五岭山林，开展沉浸式自然观察，近距离观察本土昆虫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了解它们栖息、觅食、繁衍的自然状态。现场，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等单位部门专业人员还通过趣味问答理清日常生态认知误区，结合户外游玩场景开展生态普法，讲解山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现场答疑，引导青少年学懂生态知识，树立守法护绿意识。
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见到了以前没见过的很多动植物，也知道了它们的名字，比如说马鹿、天牛。
4: 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个正式实施的日子，我们也希望通过针对青少年的这一场活动，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理念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然后通过小手拉大手，把我们这个理念向社会面整体的铺开。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晚上，区污水共治协会联合市区渔业执法人员、文彦街道等，在老虎洞河、小立山枢纽等重点水域开展打击非法捕捞夜间联合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兵分多路，对河道沿岸和水下隐蔽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将潜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拖拽上岸。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此次行动清理地笼160余只，泛罩笼20个，抛网1张，渔网1张，这些网具全部当场破拆销毁。
5: 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一个清理，能够影响到包括我们附近的村民和我们附近的一个游客，能够看到我们政府的一个行动，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打击非法捕捞的一个行动当中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主题巡展近日走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2: 在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候机区域，绿意满满的展览展板、30余幅精品农民画错落排布，几位作者正在耐心地向过往旅客介绍自己的画作。
6: 我们都是去实地去考察、去采风过，然后是把这个画等于画出来。画的应该是梅香嘛，梅枝这种比较多。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春天，然后结合那个糍粑、那桃花这种东西比较多，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个农民画画出来。
2: 本次展出作品均来自区农民书画协会最新创作，取材于田间地头、村落街巷、田园山水。

0: 扎根萧山乡村振兴实践。
1: 就是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是我们村，好像是啊，就是一看呢就能了解的，就能地域性很强嘛。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地貌也画进去，他们的特点全都画进去了。
0: 本次画展核心巨幅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由萧山本土骨干画师团队历时2年打磨创作。
2: 我们通过这个走村采风，那么利用业余时间，然后一点点的汇集资料，那么把我们萧山的这个22个乡镇都纳入了这幅画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低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万、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0: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今年东部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今年从8月14日开始就进入末伏了，三伏天终于要接近尾声，但是杭州的天气啊，并不会立刻凉快下来，白天最高温度还是会超过30摄氏度，体感依旧闷热。不过好消息是，高温的强度确实在减弱。对于我们种菜养花来说，末伏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因为秋播育苗进入了关键阶段，夏播速生菜也正在快速生长。在7月底，我们就启动了秋播计划，在试盘里育下了青梗松花菜、油亮先锋黄瓜、西兰苔和北方夏甘蓝四种苗，还在空盆中种下了空心菜、木耳菜和苋菜三种速生菜。2周过去了，它们现在长得如何了？又该怎么养护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2周前，我们秋播的青梗松花菜、油亮先锋黄瓜、西兰苔、北方夏甘蓝都已经出苗了，但有个共同的问题，长得有点细长，茎杆软软的，站不太稳，这就是典型的徒长苗。阳台种菜的朋友基本都会碰到过徒长苗，有人可能会问，苗细点就细点，直接接着养。

0: 不行吗？种过菜的人啊，都会告诉你真的不行。土长苗有四个明显的坏处，第一，茎杆又细又软，稍微浇点水吹点风就倒了。第二，根弱苗高，养分输送距离变长，平白浪费养分。第三，像黄瓜之类瓜果苗，土长后节间拉长，挂果位置上移，产量和品质都会打折扣。第四，土长苗的细胞薄嫩，抵抗力差，容易招病虫害，移栽后很难成活。所以说土长苗啊，看着是长高了，其实是长坏了，必须及时处理，不能心存侥幸。那苗为什么会土长呢？我们先要了解土长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每一株植物都在为阳光而战，光照不足时它会拼命拔高自己，可一旦周围植株太密，空气不流通，环境湿度过高，这场抢光赛跑就变了味，最后长出的是又细又长毫无力量的土长苗。
0: 低日照会让植物觉得自己被挡住了，必须长高一点才能抢到光。密植以后，植物觉得旁边有竞争对手，就会往上长，根本没空把茎干长粗。不通风会把闷湿的空气死死裹在植物周围，让它的蒸腾作用变慢，茎干想长结实都没有力气。而高湿环境与密植和不通风密切相关，水分不容易蒸发，植物细胞壁来不及木质化增厚，最后只能长得软塌塌。要是再叠上高温、浇水过多、肥料过量，就相当于给土长按下了快进键，原本只是细高的小苗会直接长成弱不禁风的豆芽菜。据我分析，我的这些苗之所以土长，大概是因为最近阴雨天较多，阳光不足，而且水分多导致的。那怎么解决土长呢？这里啊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土长还不算太严重，苗虽然细长，但茎杆还是硬挺的，没有倒伏，这时候可以用假植的方法来抢救。
1: 假植就是把小苗原土坨从穴盘里移出来，种到稍微大一点的容器里，移栽的时候把土埋得高一些，让细长的茎杆多埋进去一部分。注意别埋住幼苗的新叶心，也不要硬拽幼苗伤到根系。茎杆埋进土里之后会长出不定根，相当于把原本土长的茎段变成了支撑根系，植株就矮壮了。假植之后逐步增加光照，控制浇水，加强通风，让苗在干湿交替的环境下慢慢恢复。
0: 那假植之后具体怎么管理呢？前三天是关键期，第一天浇透定根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不要暴晒。第二天开始逐渐增加光照，保持基质湿润但不积水，之后继续观察苗的状态，如果叶片挺立颜色正常，说明根系已经开始适应土壤。三到五天之后，如果发现新叶子长出来，颜色变绿，茎杆变硬，说明啊救回来了。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浇水节奏，一定要等基质表面往下两厘米干透了再浇水，不要看土表有点干就急着浇水，让土壤有干有湿交替，叶苗的根系才会往下扎，苗才能长得敦实健壮。第二种情况，土长非常严重，苗细得像线一样，茎杆软塌塌的，一碰就倒，叶子啊又黄又薄，这种苗救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移栽后也很难成活。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果断放弃，重新育苗。
1: 重新育苗的步骤和之前相同，先把育苗土喷水搅匀，调整到手握成团，松手就能散开的状态，再把育苗土装进穴盘中，填匀刮平，保持基质疏松透气，再打孔播种，覆盖一层基质，最后用吸雾喷壶浇透水。后续养护一定要吸取教训，把育苗盘放在通风和阳光良好的位置，注意底部架空和正午遮阴。
0: 如果家里光照不足，或者遇到连续阴天，那就浇水频率压到最低，或者可以考虑使用补光灯。当苗的叶子互相碰在一起时，就要通过换盆或者假植来增加间距，避免密植。 好了，希望我们甲值拯救的苗和新育的苗能长。

长得又好又壮。说完苗，咱们再来看看三种附生菜吧。苋菜、空心菜、木耳菜都已经出苗了，长势还不错。这一阶段的养护重点要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各有侧重，但不论哪种蔬菜，只要出头苗过密，就要及时建苗，保留壮苗继续生长。苋菜生长速度很快，它比较耐旱，浇水也不用太勤，干了再浇就行。充足的光照下，苋菜的叶片颜色啊会更加鲜艳，红色的品种会越晒越红。再说空心菜和木耳菜，这两种苗在浇水时也一定要见干见湿。小苗不怕干，怕的是水多烂根。这两种菜长到10厘米左右需要正式建苗，可以每隔约10厘米留一颗。但我们种木耳菜的时候是穴播，已经留好间距了，所以暂时就不要考虑建苗的问题了。施肥方面，木耳菜现在还有点早，我们可以等它们10厘米以上开始快速生长的时候，再准备好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草木灰水来追肥。草木灰水可以补充钾元素，让茎杆更壮实，菜籽饼肥液含有氮磷钾，能促进叶片生长，两者可以间隔一周交替使用，一定要薄肥勤施。忙完了阳台上的活，我们也坐下来泡杯茶歇一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共同解锁了夏日八雅中的三雅：观荷、石夏、品茗。如今西湖边的荷花开得正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家人朋友一边观荷边品茗边石夏呢？那真是非常惬意了。在夏日八雅里还有一雅叫闲读，讲的是竹榻闲眠，手卷抛书。到了现代，我们虽然少有那样的庭院和竹床，但只要有一本书、一盏茶、一处阴凉，依然可以拥有同样的闲适。末伏到了，秋天的凉爽也越来越近，希望大家的小苗都能顺利长大。

0: 豌豆哦，不要的红，不要的绿，这样的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就是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捡下一斤一斤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一人，我名叫殷先生，今年。

0: 七十贼。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3: 傅老师，你看，
4: 哎呀，又到给你的花灯，
3: 哎呀，
4: 哈哈，要不
3: 就这还要。
2: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K，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灯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一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4: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5: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孝水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一幸运。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赏灯。
5: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2: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

0: 啊，公子，公子，不好了！
1: 啊，儿啊！
0: 主人，
2: 先把二人家扶出去，也不许老夫人进来。
0: 是，慢，慢点。

0: 在喉上喝过粥，凶手应该走了不久。顾州，快追！是。
1: 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
2: 自缢之人，眼闭而唇开，翼在喉上，舌抵齿，翼在喉下，舌多出，而他还有手。
0: 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而他，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
3: 小五，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
0: 是。
3: 马夫何在？
0: 在。他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还亲自喂了，又亲自赶车送的亲。
3: 以小人无犯呐！这么说，你是看见什么了？那日我和往日一样，按时去喂马，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我又不敢多问。
0: 这几日。
3: 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4: 小姐失踪那日，他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
0: 哎哎，
3: 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他喝成这样，闪开！
4: 哪里出了错？
3: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0: 那之后呢？ 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
3: 公子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呐！

0: 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你不走吗？
2: 哦，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

0: 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
1: 哦，灵儿。谢伟，
0: 你去吧。哎，你就是灵儿吧？我叫苏无名，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2: 公子肯定是被阴石狼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
0: 阴石狼？
3: 阴石狼，那个新娘子的弟弟。
4: 多谢仙长提醒及时，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
3: 选新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4: 是。
3: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将刘凌风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提防。
4: 哼，哪儿来的无名小卒？县长，您真是太抬举他了。
5: 你还真挺厉害，
0: 不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无奈之下，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阴石狼的无所不能，便携重金前往求助。
5: 可这个阴石狼收了钱之后，却掳走杀害了窦玉林，诱杀窦玉林灭口。
0: 现在只能说这个阴石狼嫌疑最大，探查案情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
5: 去，鬼市上牛鬼蛇神，危机四伏，一介书生敢去吗？
0: 你这叫什么话？我苏明乃长安县尉，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区区鬼市，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哼，这。

0: 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上回就难产险些丢了命，这回请了最好的接生婆，我得在家看着。
1: 眼睛不好使，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苏县尉，我不敢去，不敢，连个借口都不找吗？实不相瞒，武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可回来后不久，武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最终您都知道。
2: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哼，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0: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 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你要去鬼市，带多少人？谁不带？我一个人去。
1: 小薇，
2: 你怎么跟来了？

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长安城乃乾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 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哪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成为一个地下世界。至我大唐以来，宵禁森严，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俗称鬼市。

0: 逃犯、杀人越货之辈、穷凶极恶之人，您可要小心呐。
1: 没什么好怕的，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来过多次。

0: 我剁了你的手！鬼！这个人是鬼！小黑，你没事吧？
1: 没事。他刚才喊什么呢？鬼！

0: 如果有，我愿意用银子来买，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我真没有，先生，听你刚才的意思，长安红茶你以前买到过，好喝吗？
1: 我哪买得起啊？我是拿到东市去卖。哦，
0: 这买卖很好做吧？
1: 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大官贵人都好此茶，价钱好得很。
2: 拿下，试试。无所不能，阴石郎。哎呀，敢挂这么大的招牌！
3: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
2: 那可不行，我被县尉带路。

你不是在殷侍郎这里买过红茶吗？看看是哪一个？你若认准了，我便不治你倒卖红茶，谋取暴利之罪。好。

0: 看不清啊。
1: 放下来。苏显微，
2: 周郎家又见面了，你快快快快把我们放下来吧。
1: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
3: 哎，你这叫什么话？窦从遇害，窦雨林之死，这殷世郎都有极大的嫌疑，本官是来查案的，怎么能说是捣乱呢？
1: 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3: 暂时还没有。
4: 苏明啊，你身为长安县尉，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你是废物吗？你
1: 小吴，不得无礼。今日去窦家，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现在想来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嗯，
0: 那个周郎将，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我还能坚持，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
1: 拉起来。
5: 哎，把我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啊！你们太不像话了，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
6: 县尉也算是个官嘛，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还拿自己当老虎。
7: 好像是真的是老虎吗？

0: 干什么呀？
1: 持刀杀虎啊！翻阳卢氏五百年来的天下民族，卢凌风，你真给祖上丢脸！

0: 老虎何处去了？哪有什么老虎？
1: 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
0: 你看看地上是什么？
1: 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幻术而已。
0: 幻术？

0: 这个苏明，你是如何看出来的？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若真有，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我堂堂金吾卫朱郎将，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
1: 快去把小五还有茶贩子追回来！
2: 是，等等！钟郎将，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就是因为
0: 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2: 你说什么？
0: 妖人使用幻术，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

0: 能操控此术，有人肯定就在附近。搜查。
1: 是。

0: 过仙掌。
1: 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
2: 县尉，窦家的人来了，在县县等着要见您。
3: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
4: 我没有偷东西。
3: 那这赃物从何而来？
4: 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
3: 是长安红茶吗？嗯。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
4: 他不喝，他说在殷侍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3: 苏青，
2: 哎，
3: 给他送吧。
2: 是。
5: 苏县尉，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3: 老人家，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你回避。
5: 啊，是。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3: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牛马食之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粉。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林调整了马头。

0: 向并促成马镜。窦玉玲的原意是想请阴侍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住，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阴侍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
1: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0: 老人家姐，在窦玉林的计划中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
1: 灵儿，这又为何？
0: 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1: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0: 灵儿，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好大的胆子！
2: 苏建威，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夜夜饮酒，之后就……
1: 我明白了。那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0: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肉。

0: 这是什么茶？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
2: 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
3: 茶呢？在哪儿？

0: 侍郎，
1: 小姐今日怎么样？
0: 不好啊，几番一轻声都被拦下来了，真怕这一时疏忽就……
1: 我知道了。
0: 哎。

0: 季大人，就请放我喜出长安去寻萧郎吧。是。季军，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不，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1: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0: 小狼，小狼。
1: 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了一壶茶。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这是暴殄天物。
0: 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0: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苏县尉，坐吧。谢裴侍郎。有什么事吗？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唉，老夫。 已是知命之年，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也不得安寝。恕无名斗胆直言。 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呀？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笑>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 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无名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 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裴侍郎厚德而博学是朝廷之栋梁。裴公，请留步。
1: 嗯。
0: 哦，对了。 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
1: 小的时候见过几次，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
0: 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
1: 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殓生，在长安停了两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
0: 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被他践行。我大唐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又与萧将军有婚约，两情相悦，我就没多过问。

0: 年了，陪我喝酒。
1: 好了，周郎家，
2: 是我被妖人幻术所骗，是我害死了小五。
0: 苏明，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地宫当年收你为徒，拒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
1: 周良家，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 屁话！
1: 周良家，周良家，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
0: 你查这个干什么？
1: 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2: 胡说！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

0: 隐藏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化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苏明，身为长安县尉。
1: 放他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割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
0: 急了，看来是真的。何事？
2: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果毅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凌风，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长安红茶。是。
0: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莫将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阴市郎中，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2: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茶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0: 刘凌风，我命你协同京师查盟，彻查长安红茶。
1: 末将领命。
0: 酒还是少喝些吧。
1: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0: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春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
1: 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1: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哎，哎，哎，庄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居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要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
1: 哎，要不咱们联手吧？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

0: 哎，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1: 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

0: 卢凌风，
1: 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0: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

0: 进行细致排查，将潜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拖拽上岸。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此次行动清理地笼160余只，泛罩笼20个，抛网一张，渔网一张，这些网具全部当场破拆销毁。
1: 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的一个清理，能够影响到包括我们附近的村民和我们附近的一个游客，能够看到我们政府的一个行动，让大家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打击非法捕捞的一个行动当中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主题巡展近日走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3: 在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候机区域，绿意满满的展览展板，30余幅精品农民画错落排布，几位作者正在耐心地向过往旅客介绍自己的画作。
4: 我们都是去实地去考察去采风过，然后就把这个画等于画出来。画的应该是梅香嘛，梅枝这种比较多，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春天，然后结合那个糍粑那桃花这种东西比较多，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个农民画画出来。
3: 本次展出作品均来自区农民书画协会最新创作，取材于田间地头、村落街巷、田园山水，扎根萧山乡村振兴实景。
5: 就是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是我们村，好像是啊，就是一看呢就能了解的，就能地域性很强嘛。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地貌也画进去，他们的特点全都画进去了。
3: 本次画展。

0: 俄新巨幅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由萧山本土骨干画师团队历时两年打磨创作。
1: 我们通过这个走村采风，那么利用业余时间，然后一点点的汇集资料，那么把我们萧山的这个22个乡镇都纳入了这幅画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香了，
1: 一点油风味也没有。嗯。喂。啊？
0: 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在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2: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曜灶吗？
3: 黑曜灶是个啥？
2: 一个哈萨克黑曜灶，草药熬制的，黑黢。

0: 那样子。
1: 来，你看看这个啊，
0: 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1: 35块钱一个。5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550啊。啊，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怎么样，生意？哟，
2: 张梦霞，哪个风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2: 好的呢，好的呢。
1: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3: 5块钱。
1: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咳嗽糖浆有吗？
1: 咳嗽糖浆，
0: 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4: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5: 20块钱一公斤。
0: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6: 甜，张大侠，每一个都卖。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7: 我要去项目厂，我跟奶奶说好了。
8: 就是。
7: 奶奶坐。嗯。
8: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7: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8: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7: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
8: 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7: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9: 好嘞。
7: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morning
1: 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0: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住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它飞成什么样了？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

0: 赛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
0: 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呢。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牧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了一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哭同又无。

0: 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众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干嘛？
1: 我奶奶呢？
2: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1: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久？
1: 不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
0: 我洗个耗子酒。
1: 我的妈！
0: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1: 奶奶，
0: 我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1: 文香，我是你孙女啊！
0: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1: 你别，
0: 给我，给我！我打的！
3: 哎，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2: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0: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2: 票价贵吗？
0: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2: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0: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
2: 我不用你付，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填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勇？谁是高勇？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哎呀，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啤酒，
4: 我天哪，兄弟们，我走吃饭的时候，说你是昨天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2: 没法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了。
4: 多少钱？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4: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1: 一百二。
4: 白娘子。